0: 自己工作的时候和婆婆什么什么的话，那我就这样，那我就这样，
1: 那我是有个什么方式方式方式。
0: Take a sound of my house.